0: موجود مهنود قيم مست ميسنن دي كويس قد ما هو يجي من بندانا ونجي شبتاري دروجي نغاس قد ما هو تا بوكر تيجي شبتانا نوي دروجي قد تتبتا هاتيو مرديو مست ميسنن دي هاتيو يتتشكمو تا جيجي دو نو اينو اينو يش قد ما هو تا ودابانو نغرسيهن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言ってんだ、今言ってマジでボーやな、ボーやめ、ペトグノイユ。ペトグノイツだ、なのな。On a dit, c'est bête que Santal Paris, maintenant, à Riz, devant Dieu, je promets. Tu m'y as nommé? Oui, à tu vois, c'est bête à vous, ça. Et bête à vous, tourner, c'est pité, venir, on est gémi, on tourne, n'a dit, j'en ai tout, non, tu m'y as honte. Ouais.
1: Quand
0: Ma
1: c'est quand?
0: maman, à moi, t'es gémi, je crois, non, tu sais. N'est pas des cours de conduite, quoi, il doit demander.